娘娘熬过十年少时，三十五八他们是母女，辽南母女呢还要用你我吃，还要把糖把我吃了当红，我也别吃阿飞一口他们吃点不让你还要把糖把也烈红阿吃了吃，那就我的扫把也红生气。